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5 沙城华声，我是主持人黄超，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今天5月17日，正好也是我们长周末的周日，都到五月份了，看看外面的天气，如果你要问我现在萨斯卡通是处于什么季节呢，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啊。在现在的这一周，我们见识了萨斯卡通的天气多变，从周三还是零上26度，如夏天般的火热，接下来我们又感受到了周四的春雨，周五雪片片落下，整个城市又被雪白覆盖了。今天呢，又是雨加雪，所以我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的季节。也许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可以说明这个答案，就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四季》。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歌曲《四季》。当周五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外边飘雪，我心里的背景音乐首先爆出来的就是刀郎的那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平时晚一些。咱们萨斯卡通真是非常的神奇，在什么季节都可以下雪，五月份也可以下雪，当然通常11月、12月、1月特别冷的时候也会下雪。所以这周五的雪到底是2026年的第一场雪，还是2026年的晚来的一场雪，我也不知道啦。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刀郎这首非常怀旧的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曲是由平生不稳带来的《春庭雪》戏腔版。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由陆先森乐队他们发布的新歌曲《春日海海》。那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在他们的笔下春天是怎样的呢？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告五人演唱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那听了这首歌呢，我也觉得四季天气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外面世界的表现，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的心灵和自己感情啊、归属啊，一种心理的感觉。所以每个季节也都有它的故事，它的灿烂也有它的悲伤，这让我对于四季有另一种解读，也对我们这周萨斯卡通多变的气候有另一种感恩。怎么说是感恩呢？是因为觉得很神奇啊，我们在这个长周末，我记得星期六早上醒来，看到窗外是厚厚的雪挂在树上，房顶上也都是雪白雪白的，然后非常的寂静，觉得自己仿佛在 Wonderland， 就是童话冬日里一般。然后呢，下午太阳就出来了，然后雪基本就化了。第二天，我们又听到了稀里哗哗的雨声，又觉得我们经历了春天。所以一个周末让我从冬季来到春季，希望下周末的天气会非常的好，进入夏季。所以就默默的在这里许愿啦。我们之前有句话说的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我的许愿就是，春天来了，夏天应该也不会太远喽。好的，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呢，主要是关于四季的歌曲，我也抒发自己对这个变化多端的天气的一种牢骚和情感吧。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播放下半场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哦。
1: Transit now has new reloadable smart cards. Still using an old card? Exchange it and save the activation fee. Pick up a new card at the Transit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r a participating vendor near you. New reloadable smart cards and mobile tickets work on the same validator. Quick, simple, and all in one place. Visit saskatoontransit.ca/fares for more info. Saskatoon Transit. Just tap and go.
2: Feeling stressed, sore, or overwhelmed? At Float Love, you'll float effortlessly in a tank filled with 51% water and 49% Epsom salt for 75 minutes of total relaxation. Let the buoyancy take the weight off your body as it soothes sore muscles, reduces stress, and improves sleep. It's proven to help with anxiety, chronic pain, and even mental clarity.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赵照和郁可唯演唱的《蝴蝶海》，非常优美抒情的一首对唱歌曲。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王菲的新作，这个歌名叫《主角》，请您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华健演唱的传奇，传奇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它是由李健所创作，后来王菲唱了这首歌，就让这首歌非常的火尽皆知，那周华健的这一版我也非常的喜欢。下面呢为大家播放的是 Jackie Chan 他的歌曲叫《用余生去爱》，我们一起欣赏。

在张学友的这首《用余生之爱》用余生去爱这首歌曲慢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入了尾声。不管外边是刮风下雨下雪，还是春日阳光灿烂，我们都要认真的去生活，用每一刻去爱。而且让我觉得最值得珍惜的就是现在的这一刻，因为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那最后节目的歌曲就是由丁玲演唱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您收听沙尘华声，我是主持人黄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